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主的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今天我们有法通加在这个所在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那这是三合来用诗篇113篇第2到第3节，

你查下有关起的阿头几多？万军的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名的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的天，当阮观看你枕头啊所做的天，就讲人选的什么？你既然顾念伊，世人生什么？你既然眷顾伊，阮逐日活着是靠着你的慈爱甲恩典，因为你用慈悲怜悯阮，你的信实供应阮，你予阮的信心逐日坚固阮，你应允阮，予阮知影伫这个世上所发生的各项代志，拢袂会将阮甲你的疼隔绝。今仔日，阮奉主耶稣的名聚集伫这个所在，求圣灵帮助阮，用心灵甲诚实活落地，求你灵伫阮的内面帮助阮，予阮有法通常常默想你的慈爱甲恩典，帮助阮对心内发出诚实的敬拜甲活落。亲听特别上帝，阮为着阮的教会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感谢你，阮承认你是阮的上帝，你呼召阮伫这个区域做门徒，阮要用你祈求，予阮种信徒，我当。

顺服大使命，伫遮来培养、来塑造门徒，帮助阮活通尽心尽力尽意传扬你的作为，并将福音分享到怀疑或未认捌你的人。你是慈悲满有安慰的上帝，阮高估你。阮有缘徛伫这个新冠肺炎病的疫情的点睛，但是阮承认你是阮唯一的帮助。阮谦卑的恳求你，将你的慈悲的眼目观看阮，医好阮伫边听中跩的兄弟姊妹，用你的善良来安慰跩受苦的人。按照你美好的点睛，和因活动恢复心灵还是肉体的健康。天父上帝，恳求你伫遮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，和阮每一个人活动安静甲确保你的心听主你的话语，由主祝福你恩待的讲台。只是阮也是爱为着圣多用牧师来祈祷，恳求天父使用伊，将圣经中的真理有法当讲解予阮大家人听得到的明白，也求圣灵充满阮。感谢你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一切的荣耀归乎三位一体真神上帝。只是阮正下弟子妹伫你面头前要用主祷文来恩你祈祷。阮伫天顶一边，愿人拢尊你的名最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，亲像行在天顶。我所欠命的美娘今仔日收拾好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。无叫阮拄着试探，求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拢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恩，请坐。

0: 三十来献开咱的圣经，献开到诗篇一百十三篇。诗篇一百十三篇，恁着俄罗亚和华，亚和华的伯利纳，恁着俄罗，俄罗亚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，对今时直到永远，对日出的地到日落的所在，耶和华的名是应该俄罗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也应要管家诸天。这尊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呢，一切的至高的所在。该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地下的代志，一对下顶来太古双向人，对本对中提发谦发的人，和因甲王主同齐，就是甲本对王主同齐，伊何袂为生育的富人人安居家中，为做做。子的老母来欢喜，恁就俄罗也好话。咱这是就将时间交予郑道勇牧师来传讲信息。
1: 祝恁兄弟恁好平安，各一摆有机会站伫台顶，将上帝话分享予恁。感谢主，咱伫一个月和伫这个九月内面，咱拢伫咧分享诗篇。我唔知影恁有注意到无？咱今仔一摆分享的诗篇啊，拢计有三。哦，诗篇第三篇、诗篇十三篇、诗篇三十三篇，甲今仔日诗篇一百十三篇，所真奇妙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咱来记得伫第一个主日啊，做牧师啊，甲咱分享到拯救咱的上帝。哦，这个是第四篇第三篇，然后第二个主题是小弟啊，讲到上帝是信实可靠的，这个是第四篇十三篇，然后第顶礼拜五章牧师啊，跟咱分享讲到上帝是咱生命的焦点，哦，生命的焦点，这个是第四篇三十三篇，今仔日啊，四篇的作者叫咱叫什么？应该的俄罗上帝，应该的俄罗上帝。头先嘛，咱诶主席甲咱读，哦，咱唔再注意着无？啊，对这个诗篇啊，讲到真侪俄罗哦诶，这个字有真侪解经家讲诗篇一百十三篇，到啊诗篇一百十八篇，啊是一篇啊，一篇啊，伫出埃及之前诶俄罗诗歌。就是伫如何做前一暗因咧唱的诗篇一百十三篇到一百十四篇，而是也未出埃及的最后一个完成前唱的，然后后面的四首是完成后唱的。来到新约啊，咱会看到也是有安尼。哦，得落记载啊，伫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，耶稣甲伊门徒啊，食饭，哦，食最后的晚餐，然后因唱了这个诗，哦，有记着，哦，因唱了诗就出来，加拿山去，到今仔日啊，当因伫咧纪念这个如何做的时阵啊，因也搁咧唱这跩诗歌，哦，诗篇一百十三篇到诗篇。一百十八篇，伫今仔日的诗篇就是诗篇一百十三篇，诗人有提到五摆的俄罗这个字，然后有一摆是什么啊？是上赞哦，因这两字拢是上意思，就是俄罗，总共就是六摆哈。这个诗人叫咱着俄罗上帝，今仔日的圣经。先跟安尼重复噶，伫咧困难，就是叫咱着做做诶俄罗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咱着常常记得上帝为咱所做的一切。亲像第四篇一百零三篇诶头五节，好安尼讲，我心啊，你着俄罗耶和华， 凡在我内面的也都俄罗伊的生命，我心啊，你就俄罗向称颂称颂耶和华，唔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伊赦免你一切罪孽，伊治你一切的破病，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伊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，伊用何米何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地高地亲像用烦恼烦动，你要注意到无？伫这个五节内面啊，讲到一切一切一切，就是咱要记得，咱俄罗上帝就是孝顺上帝恩典。这让我想起啊一首诗歌，叫做什么？拄到试炼灾难，哦，英文叫做啥？英文叫做 Count Your Blessings。哦，孝顺主的恩典，在这首歌里面啊，伊的好的啊，按你讲啊，主的恩典你着算着孝，主的恩典你减算会了，主的恩赐，达康想来记，恩当满心，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为什么着算着孝呢？几项原因，第一，因为咱是上真金未记得。所以啊，诗篇一百零三篇啊，第二节叫咱什么啊？唔通袂记得伊一切上帝一切恩惠，唔通袂记得上帝一切的恩惠。第二，何咱那将上帝一切荣耀归乎伊？哦，伊对咱做一切，咱归荣耀乎伊。要怎啊归荣耀乎伊呢？就是甲人分享、甲人讲、做见证，当咱。咱经历着上帝在咱的生命中做工的时阵，咱就甲人讲。当咱甲人讲的时阵，咱就是咧荣耀上帝。哦，唔是咱会，唔是咱敖，唔是咱偌好，乃是因为上帝做代志。第三，啊，伫这个一切恩惠当中啊，会乎咱对上帝啊增加信心。哦，咱啊一直算上帝恩典伫咱的心顶啊。咱就会什么啊？咱的信心会更加坚固。咁怎啊坚固呢？因为咱知影上帝袂放弃咱，上帝甲咱相合伫咧，上帝永远会帮助咱。所以伫第四节，啊，互咱知影恁啊，第四个原因，互咱知影要互咱什么啊？深深体会上帝是慈爱，是信实的。有影无？上帝是慈爱，是信实的。哦，咱唔通袂记得，所以啊，今仔日的视频啊，真清楚强调哦，这个俄罗的重要性，哦，俄罗的重要性，因为当时啊，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过奴隶的束缚以后啊，因亲身经历着上帝的慈爱甲信实，亲目看见上帝为因所做的大奇事，哦，因为安尼，世人啊，叫所有的上帝仆人。就俄罗伊的名，唔单啊一拜，唔单啊两拜，乃是时时刻刻，就是意思讲什么？诗篇今仔日的诗篇第二节啊，就是讲什么？对今时直到永远，就是时时刻刻，是特时特刻啊！就俄罗上帝，然后来到第三节啊，我讲到什么？伫无论伫倒落啊，你就俄罗上帝。就是对日出的对到日落的所在，就俄罗上帝。然后啊，干啊，就俄罗上帝，就是要叫别人，就是叫万国万民的人啊，就俄罗上帝。因为第四节讲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伊的荣耀冠过诸天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伊的荣耀冠过诸天。比天国较贵，比所有的天国较贵，咱无法通想象到啊！就是上帝遐尼大啊！上帝的名是应该称颂的，应该俄罗的。为什么是恁提到上耶和华的名，还是上帝的名呢？因为啊，摩西甲啊当代的以色列人啊，对上帝的名字啊，特别是耶和华，有真深切的认识。对以色列人来讲啊，上帝的名啊，在因所有的形式中，尤其是在犹太教中，拢受到什么极大的尊重和敬畏啊。因对上帝的名真，人也袂做咧 凊彩讲诶，哦，因唔敢凊彩用上帝名讲出来。但是今仔日，咱会听到真侪啊，真侪人妄称上帝名。哦，因迄摆也唔敢妄称上帝名，因为上帝是至圣、至乖、至大、至严、至尊。耶和华的名就是代表伊的本性甲伊的作为，耶和华的名就是代表伊的本性甲伊的作为，所以是你那伫遮何如敬仆人，哦，就阿罗阿罗上帝的名，因为伊的名是应该称颂的，对今时直到永远，对日出的对。到日落的所在，阿罗不止唔单单是伫什么对心内表达出来，哦，咱国较着注重诶是阿罗诶内容还是内涵？亲像咱啊欣赏一项真水诶物件，伫咱内面诶自然而然诶发出迄款诶阿罗出来，哦，是恁啊叫人甲伊着阿罗上帝以后啊。特别伫第四节到第九节啊，就列出阿罗上帝的原因，啊是为什么敢若要阿罗上帝？所以咱今仔日大家去咱来参加看，啊来明白为什么咱着阿罗上帝。咱先来看第四节和到第六节这三节。第四节安尼讲：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伊的荣耀冠过诸天。一尊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呢，伊坐伫至高的所在，该举谦卑，观看地顶天顶地下的代志。第这三节啊，互我看到什么啊？上帝将无可能的变成有可能的，上帝将无可能的变成有可能的，因为是恁啊明白过去以色列人的埃及。啊，受压迫最落力、最苦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法老啊，惊即跩以色列人因的人口愈来愈多，哈、啊，愈增加，然后会真多对埃及的威胁。哦，因惊到什么啊？以色列人的霸占哦，埃及因这个国家，所以啊，因就受。别个最艰苦的劳动哦，甲把最无可能的代志，就是我老王叫因着做一个因无法通做的代志，哦，好因啊受过真大的艰苦，因为安尼啊，因就呼求上帝啊，拯救因，救赎因，才着摩西啊，上帝。透过摩西啊，上帝用大能的手行了十个什么神迹，然后啊将伊的百姓带出埃及。这是何时人啊体会到，只有上帝，只有耶和华，才会通将无可能的代志变成有可能的。所以是人啊才会描写上帝啊是超乎万民之上。伊的荣耀冠过诸天，伊国讲啊，即尊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呢。所以咧，孝顺想过去上帝为因所做，我这是上帝所爱。当咱每一个人来要孝顺上帝恩典，上帝真欢喜。所以啊，这个时人啊，体验到上帝，正是一体验到因啊，就是以色列人啊。正是上帝的百姓，对迄时开始啊，以色列人正做万国万民最珍贵的民族。怎样讲呢？过去啊，因是受外邦人欺压的民族，互人看不起的。但是现在，因有一位上帝坐伫至高的所在，家己谦卑观看天顶地下的代志。就是观看以色列人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因为安尼伊是人啊，因就这个以色列人就真做上帝的宝贵的民族。 亲像伫以赛亚书第43:3-4有记载安尼讲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，我已经和埃及做你的属家，和古实甲西巴代替你。第四节讲什么啊？因为我看你做宝做尊，因为我听你，所以我和人代替你，和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这就是你纪念过去上帝在埃及所做的。我通将以色列人带出来，离开迄个苦难的所在、受苦的所在。以赛亚书啊，43啊，透过这个先知以赛亚，上帝和以色列人知影，在上帝的眼中看因什么最宝贵、最尊贵，因为因是伫上帝的手中。好，我用一个比喻啊，来小可解释这个啊。敢若那伫上帝的手中啊，宝贵啊！我问你啊，一粒篮球啊，那伫你还是我的手中，你个签名伫你的迄粒球的顶面，甲上另外一粒球伫这个篮球明星的手中。亲像 Michael Jordan， 伊也是签伊个名，伫迄个球顶。你看，上爱球较宝贵啊，较值钱啊，在心嘛 ，Michael Jordan， 干哪？哦，因为伊是明星出名啊，因为伊真够拍球。你咧，我咧，会晓拍球袂？袂晓，无人要干，咱囥啊偌久啊？无人要甲咱买迄粒球，无值钱。但是伫一个真够拍的篮球员的手中，啊，真宝贵。相反，今仔日你甲我伫上帝手中，咱着知影，咱是真宝贵的一个百姓，互上帝看重的。所以过去啊，咱是做的萝卜。啊，无可能用任何的好行为来代替咱所犯的罪。换一句话讲，啊，咱人类啊，无法通什么救自己。哦，咱知影咱无法通救自己，咱无论做偌好，咱也无法通上天堂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主动用自己的方法，找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降世，担当咱人类。的罪，一切的罪啊，不是今仔日的罪，不是目前的罪，是一切过去、现在、将来要犯的罪，伊拢担当了咯。所以，伊第十二顶、第十二架顶受苦受死，第三日伊复活。我那相信伊的人，同样将来也要亲像伊复活。这就是上帝给咱的恩典，给咱的福气。上帝安尼做啊，是因为伊看你甲我是宝贵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，交换咱即跩无值钱的生命，无价值的生命。现在咱是属上帝，所以也是恁安尼写第一到第三节，伊讲恁着阿罗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恁着阿罗。阿罗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对今时直到永远，对日出的地到日落的所在，耶和华的名是应该阿罗的。为什么叫阿罗上帝呢？就是来到第五甲第六节，哦，按你讲，即最亲像耶和华那个上帝呢？啊，伊坐伫至高的所在。该己谦卑观看天顶地的代志，诗人讲：什么人有法通亲像咱的上帝呢？伊坐伫至高的所在，什么人会通坐伫至高的所在？无论咱伫地上做国王、君王啊，做总统啊，也无法通什么配得 亲像上帝。这证明咱的上帝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包括伊是万神的神。只有伊才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伊才是无人有法通，无法通甲伊比的。啊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什么物件，无论什么代志，无论什么神灵，无法通甲伊比的。伊虽然也是至高啊，却不是高高在上。哦，伊有缘关心天顶地下的代志。今仔日你有什么问题？上帝知影，上帝会看见，正好人看。伊讲家己谦卑，看观看这个天顶地下的代志。哦，咱唔通讲讲个上帝无伫咧。啊，我拄到这样子做问题，上帝无。唔知影，还是上帝唔在伫倒落？啊，顶两礼拜前哦，咱啊小弟有讲到，哦，伊对目就是主啊，你伫倒落啊？啊，其实啊，咱知影大鼻王啊，伊知影上帝啊，听基督，知影上帝甲伊相合做一下。今仔日咱也是相款，无论咱拄到任何诶环境，可什么款诶处境啊，咱着。知影上帝甲咱啥甲伫咧，上帝咧观看咱。诗篇啊，第六节啊，就是描写上帝什么样，家己谦卑啊，伊家己谦卑啊，无人叫伊啊，是伊家己主动，好、哦、主动谦卑，什么意思呢？上帝，咱啊看到上帝遐尼大观看咱啊，咱是什么人啊？咱值得和伊观看无？但是伊。对咱遐尼关心、关顾咱，大卫啊，伫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安尼讲啊，伊把对上帝讲啊，头阵啊，咱个主席就是甲咱读着啊，人生的什么？啊，你竟然顾念伊，世人生的什么？你竟然关顾伊？有一个解经家讲啊，上帝遐尼忠顾，低到伊着什么呀？着阿头。阿罗伊个头，才通看到地球，才通看到天顶。但是当时伊也关心卑微的人。哦，上帝遐尼大，然后伊有法通伊家己谦卑，观看关心卑微的人。上帝虽然甲人之间啊有极大的差距离啊，因为。上帝是坐伫什么呀？至高的所在，咱徛伫什么呀？至高的对，至高的对。虽然啊，伊是至高之主，但是伊却唔是高高在上，无咧插咱，无咧插即跩宇宙所发生的代志，唔是安尼啊。是人讲啊，伊都讲什么呀？伊家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对。对 A 的代志，真侪时阵啊，咱会看见啊，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啊，因有够保镖伫因的边头，连要甲因讲话也无法。但是咱感谢天父上帝啊，这段经文啊，显出咱的上帝是一位主动关心人的上帝啊，会通亲近的上帝。圣经讲啊，咱亲近上帝，上帝的确。亲近咱，是恁本身啊，觉得这实在太奇妙啊！应该大大的阿罗上帝，无停的阿罗上帝，主来兄弟啊！耶稣啊，咱啊，看见上帝是安尼啊，还是咱经历的上帝是安尼啊？咱应该着什么呀？效法上帝哦，咱着应该效法上帝。上帝关心人，咱。也应该要关心别人。上帝啊，主动亲近怀卑微的人，求主啊，也予咱愿意谦卑来靠近相款的人。对周围需要有迄款的反应。伫过去啊两年来啊，伫新冠病毒严重感染的期间啊，咱教会啊有真侪拜向在附近的别人家啊，分一个。表示咱教会关心因，尤其是上帝 关心因。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予人看到上帝将不配变成配得的，上帝将不配变成配得的，因为是恁阿用这几节的动词来描写上帝的拯救。第，咱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的，特别有四个动词出现哦，就是头一个在第七节有两个动词，哦，太久，然后过一个啥提拔，第八节讲到哈协助，虽然无这里直接讲协助，但是咱会看到啊，在第八节讲到上帝啊，将这些怂恿人该什么呀，帮助王子甲伊撒甲济。哦，这个就是协助，然后第九节就是安居，哦，将跩未生育的富人人，哦，安居伫家庭内面。所以这个四个动词啊，是指着上帝到今仔日也各是伫咧做。上帝过去怎啊做，今仔日同款伊也是安尼做。哦，伊是无改变的上帝，伊是未改变的上帝。所以啊，伊有缘啊，伫咧切，伫咧观看，伫咧拯救，伫咧关心人。哦，第七节安尼讲啊，伊对下阵来太久贫寒人，对本队中提拔经发人，就是怂恿人。这个第七节他显明了上帝唔单啊是至乖，伊也是至圣。哦，虽然啊，这个经文无直接提到讲上帝啊是圣洁的，但是啊，第八位的圣经内面啊，有讲到上帝是圣洁的。伊那是圣洁，为什么伊要对下阵来本队中太久提拔人呢？是恁明白上帝真正是一位谦卑自己。哦，而是家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地的代志的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啊，就是要让咱明白上帝看的，甲咱所看的拢无相。世人啊，指着这两个所在，下阵甲本堆，是人无欢喜爱去的所在，是人无爱达到的所在。干哪只啊？真阿赞。真臭！啊，恁上下拔起着粪扫山，这无这个 Smoky Mountain 可能无咯，这伫白牙达斯咯。咱有上下拔起着爱徛牙，咱家己牙臭牙肮脏，哦，搁真侪菌。但是上这个诗人啊，咧描写上帝啊，虽然伊是性格知性诶，但是伊会通去到这款的所在。就是这个地球，这个地球啊，因为咱这个地球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罪恶，但是上帝肯来到这个所在，为着要拯救咱、提拔咱。诗人啊，也指着又描写什么款的人，可以讲贫寒的人，甲什么啊，穷乏的人。就是指着怂恿人，予人看袂起的，因为因无名无姓，无钱无势力，也无地位，啊是无人爱插因的，唔是什么因着关心的对象，啊真侪人啊用冷眼底下来对待因，但是诗人描写上帝愿意看重这种的人，就是像啊上帝要拯救。遐承认家己无助的、无能为力的，因为因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做的，上帝拯救了咱咯，咱已经属义了。也阁有一外口真多，跩也未相信上帝，包括伫咱家庭内面的，咱着更加关心因，特别因的灵魂。即跩人原本是。咱大家人啊，原本是属上帝，哦，甲伊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因为始祖啊，受敌人魔鬼的引诱，犯了罪，过去完美的关系就产生了分离，产生了问题。 所以对于时开始，上帝就计划要拯救人，因为伊知影人无法通，人无一个能力通来救家己。圣经讲啊，是唔愿有人沉沦，吼，唔愿有一个人沉沦，连一个无爱啊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悔改，哦，愿意人人悔改。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贫寒人甲啊穷乏人，哦，就是指着遐心灵什么贫穷的、富康的，哦，伫生活中受罪恶捆绑的，亲像一个肮脏污秽的人一样。诗人描写上帝怎样对待这款的人呢？圣经讲上帝何难什么啊？甲王子同齐。这个就是第八节吼，讲到啊，上帝啊，何止跩即种的人甲王子同齐？伊是圣洁的上帝，伊无需要安尼做，却伊愿意拯救伫下阵本队中的人。今仔日咱已经甲王子同齐咯，遐个人就是你甲我。上帝无嫌过去，无嫌咱什么啊？偌肮脏，偌臭，偌歹，上帝疼咱，上帝拯救咱，所以咱应该就感谢上帝，阿罗伊的名，以安尼的作为显明了伊是一位怜悯人、慈爱的拯救者，伊也搁将啊下阵本队中啊的难啊放伫什么啊？王子的边头甲伊撒甲坐，这种作为显露了咱上帝心，伊将咱啊对卑微的位置提升到尊贵的位置，对这个不配的情况变成了配得的光景。不但上帝拯救咱这跩过去伫下阵本队中的人。是人最后在第九节描写了上帝关心未生育的妇女，伊将未生育的妇女正做啥？做囝的乐母，就是欢喜的老母。也个什么呀？也个将伊安居伫家中。哦，是人啊，要予咱知影，上帝啊，将无可能的变成有可能的。大概啊，上帝啊。把启示予这个世人，让伊知影啊，关于因的祖先阿伯勒潘的妻子啊，撒拉啊是撒勒啊，把得到上帝啊的生育祝福，上帝方式是将见效的代志变成达得影响的代志。圣经啊，将生育力看作什么？上帝恩赐。啊，那你来生囝。啊，是上帝恩赐，何地？遐个无法通生的，会跩圣经妇女啊，通常因明白这项代志，啊，因无法通有囡仔的原因啊，是因为上帝 withhold 拒留祝福，然后是因啊是明白讲，有可能是上帝咧刑罚因，哦 punish因。甚至啊，咒诅因，哦，这有记载伫圣经。你若爱在，你应来找我。圣经啊，伫真侪所在啊，拢记录上帝有真侪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变成有可能的代志。有上帝啊，将真侪无可能的代志放伫咱的生活中，有无？恁捌想到无？啊，恁所拄到的问题，有时阵咱觉得啥物啊，真艰苦。啊，咱唔知影要怎啊做，咱唔知影要找什么人，但是最重要，咱就是找上帝。哦，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法通帮助咱。啊，亲像咱啊头阵啊，我讲到到啊阿伯勒潘啊，伊一生哦，伊一生什么啊，无做过大代志。哦，但是伊只有一件，伊有法通做，互上帝欢喜的是什么啊？一直相信上帝话。啊，上帝。啊！伊开始啊，上帝呼召伊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哦，去到一个上帝要指示的所在。伊无三思而后行， 伊多什么顺服上帝，搁要应允伊有效的，伊也无怀疑，伊相信。最后，上帝叫伊将伊的独生子奉献出来，伊顺服，因为伊相信上帝是耶和华以色列的。所以啊，真侪圣经解经家，或者是神学家、传道人、牧师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，就是看阿伯的盼是什么？信心的老爸，信心的老爸。今仔日，咱就承认不咱家己的身份。咱以前是伫黑丁啊本地中的奴隶，现在咱已经是伫上帝圣殿中的仆人。我讲到仆人，唔是指那指啊指着传道人，这包括啊每一个人咧服侍上帝，就是仆人。哦，圣经讲啊，无论做啥物，拢着对心来做，亲像甲主做。哦，咱阿咧甲主做的时阵，咱就是咧服侍主。所以求主帮助咱啊，透过今仔日经文，哦，咱各通得到鼓励。孝顺上帝恩典，上帝对咱啊做的代志还是满满，算不了。但是接着这些代志，哦，咱会通对今时到永远阿罗上帝，对日啊日出的对到日落的所在，咱阿罗上帝，咱来三甲祈祷。天父恩主，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主你是君生命的主。生命的王，予阮通接着今仔日的诗篇来孝顺主你的作为，予阮也有法通伫人面前来见证主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是奇妙的上帝，你是神力的上帝，将无可能的代志变成有可能的代志，将不配的物件变成了配得的物件。主，阮今仔日将阮家己搁一摆奉献予你。愿主你甲阮帮助阮，予阮过去做无够格的亏欠你的时阵，求主你予阮伫将来通补足，予阮有法通活出一个活的见证人，为着主你的缘故，予人看见，通来看到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，也予因有机会来认捌耶稣。做因的救主，阮安尼祈祷，感恩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咱下甲来用一首歌回应上帝。

请咱三甲起立，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赐平安的上帝，就是个凭着应许的血，和君羊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对死来复活的上帝，在各款善事顶成全恁，叫恁遵行伊的旨意，搁接着耶稣基督在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，愿荣耀归乎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